0: 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，我们要跟。总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，我们会犯罪吗？
1: 不会啊，我们那个头脑
0: 这样要退出的，这样
1: 啊，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，我不怪你
0: 了。不是，我是怕这样，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？这样啊。
1: 不是犯罪，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、哦、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 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你就吃亏嘛、
0: 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，是说就、因为我们怕他，就说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要想跟、
1: 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那个时候再说嘛，
0: 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
1: 、你知道现在就好了，你现在诚信就好了，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，不要讲那么多是吗？谁知道当来怎么样，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，懂吗？你们继续诚信下去你就成功嘛、如果以后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，他教理还很好啊，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，你想 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，嗯，
0: 谢谢师父。
1: 谁讲比师父好吗？没什么了，是吗？那谁给你提眼比师父好了？你去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。
0: 谢谢。
1: 我不怕了，谢谢。你要跟谁你就跟。OK， 还有什么？我们那个诚心啊，有时候会动摇了，难免了、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，第二我们修行不够，第三我们被外面影响，第四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。第五，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，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、头脑啊一听，然后就依照以前那种习惯了一阵子，这样子而已啦。不过我们已经里面有沟通嘛，那师父会抓回来啦，不会怎么样，我不会怪你们。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，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，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，不用那么辛苦，我不要再回来，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，看书啊，不用了，一心就够了。不过还是需要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，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，才要去共修，要看师父书，看师父教理，抓自己头脑回来，懂吗？跟自己讲道理，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，了解吗？难免啦，不会啦，不会有的人，那个圣彼得啊，他那个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，他说没有啊，三次说没有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，还拒绝他三次，有没有？彼得啊，耶稣被抓的时候啊，人家也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，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，他说没有，他三次这样说没有，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，那他也不会怪他啊，听懂吗？我们头脑不好，不是我们本人不好，我们头脑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习惯了，像做生意啊，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，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，说妄语啊，没有办法，又不懂嘛，就跟着他学，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。他本人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，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，就习惯是这样子，所以才要多教理，那你们不要怕啦，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，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，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，好吗？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，师父也很高兴，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也不会杀你们了，我就比较辛苦一点啊，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，一说在里面啊，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，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就比较辛苦一点，然后你们不修，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，或是犯戒，或对自己良心不安，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，然后就果报来，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，那师父也会苦一点，这样而已啊，不是谁怪你们什么，或是杀你们什么，或是拒绝你们什么，我们如果修行好，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，我们在天堂在世了，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。一个人很干干净净，晚上睡着得很好，睡觉得很好，然后一个人修行呢，精神很愉快，做什么事都很快，很轻松，很干脆，很满足，很过瘾，这样子是舒服，当然很舒服，师父也舒服，你也很好嘛。万一你不修，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，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，就这么样子啊，不舒服也会过得去的， 不过有束缚的路为什么不走呢？意思这样子。OK， 别的问题没有的话，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。来，素饼干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？有吗？没有哈。要问题啊？没有。OK，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徒弟上面呢、啊，照顾隐形的人呢、啊。还要问吗？没有哈、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，福报比较小啦，看到师父就哇，好喜欢修。那听到师父讲就好高兴，等一下师父走了以后就好像没有靠山，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。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，看这样子鼓励你们修行，不过我很辛苦啦。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啦。怎么会忘记没事摘？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，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，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？我们吃，还有吃没关系嘛？不会啦，长那么大的是素是肉，我不能分别，忘记什么？你是太天真了一点，你故意吃你就说嘛。你们故意的嘛，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，还是放不下牛排？然后就讲那么多借口和无聊来。哎呀，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实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举手嘛，来。哎，你的，你的。

0: 会犯罪吗？
1: 不会啊，
0: 会哦、
1: 我们那个头脑
0: 这样要退出的、啊，这样
1: 啊，那个头脑也是我变来变去，我不怪你
0: 了。不是，我是怕这样，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？这样、啊、
1: 不是犯罪，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，哦、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呐、啊啊，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，你就是亏嘛。
0: 嗯、啊，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，是说就。啊，因为我们怕他，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，要想跟，
1: 嗯，但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，
0: 怕跟
1: 那个时候再说嘛。
0: 在测到一半的时候不会
1: 不知道不知道、啊，你知道现在就好了，你现在诚信就好了，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，不要讲那么多，是吗？谁知道当来怎么样？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，懂吗？你们继续诚信下去，你就成功嘛。嗯、如果以后于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，他教理还很好啊，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，你想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，啊？
0: 谢谢师父。
1: 谁讲比师父好嘛？没什么啦，是吗？那谁给你提眼比师父好了，你就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。
0: 谢谢。
1: 我不怕啦，你要跟谁你就跟。OK， 还有什么？我们那个诚心啊，有时候会动摇啦，难免啦，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。第二，我们修行不够；第三，我们被外面影响；第四，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；第五，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，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，那头脑啊，一听，然后就依教以前那种习惯了，一阵子这样子而已啦。不过我们已经里面有沟通嘛，那师父会抓回来啦，哎，不会怎么样，我不会怪你们。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，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，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，嗯，不用那么辛苦，我不要再回来，哎，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，看书啊，不用了，一心就够了。不过还是需要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，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，才要去共修，要看师父书，看师父教理，抓自己头脑回来，懂吗？跟自己讲道理，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，了解吗？难免啦，不会啦，不会有的人。那个圣彼得，他那个，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，他说没有，啊，三次说没有，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，还拒绝他三次，有没有？彼得、啊，耶稣被抓的时候啊，人家也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，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？他说没有。他三次这样说没有，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，哎，那他也不会怪他啊，听懂吗？我们头脑不好，不是我们本人不好，我们头脑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习惯了、啊，像做生意啊，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，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，说妄语啊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又不懂嘛，就跟着他学，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，他本人。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，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，习惯是这样子，所以才要多教理。那你们不要怕啦，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，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，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，好吗？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，师父也很高兴，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也不会杀你们了，我就比较辛苦一点了啊，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！一说在里面啊，想办法、啊，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，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，就比较辛苦一点。然后你们不修，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，或是犯戒，或对自己良心不安，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，然后就果报来，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，那师父也会苦一点，这样而已啊，不是谁怪你们什么。我是杀你们什么，我是拒绝你们什么。我们如果修行好，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，我们在天堂在世了，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。一个人很干干净净，晚上睡着得很好，睡觉得很好，然后一个人修行呢，精神很愉快，做什么事都很快，很轻松，很干脆，很满足，很过瘾。这样子是舒服，当然很舒服，师父也舒服，你也很好嘛。万一你不修，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，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，就这么样子啊，不舒服也会过得去了。不过有舒服的路，为什么不走呢？意思这样子，OK。

0: 别的问题？没有的话，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。哎，纯素饼干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？有吗？没有哈。有问题啊？没有。嗯 ，OK，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土地上面呢，照顾隐形的人呢。啊，还要问吗？没有哈。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。啊，福报比较小了，看到师父就哇，好喜欢修。那听到师父讲就好高兴。等一下师父走了以后，就好像没有靠山，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，嗯。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看这样子，鼓励你们修行。不过我很辛苦了，哎，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了。啊？怎么会忘记没事摘？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，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，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？还有是没关系嘛？不会啦，长那么大的是素是肉，我不能分别，忘记什么？你是太天真了一点，你故意吃你就说嘛。啊，你们故意的嘛，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，还在放不下牛排。然后就讲那么多借口和无聊来。哎呀，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实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，洗手嘛，来。哎，你的，拿到两个就两个吧。
1: 没有拿到人洗手，他没有拿到。
0: 好多了，不然过来这里了。
1: 抱歉，
0: 抱歉，我比较没有。
1: 拿到的
2: 人
0: 好顺便。
2: 哎，等你。
0: 过来。哇，你要小心啊。
3: Mr. Could I have one more?
0: Yes, sure. Have one more here. No? We have plenty.
4: 拿着就走开，
3: 双
4: 剑人 go to the bed。
0: 哎，好。哦，你有没有跪了？这样
5: 子。Thank you,
0: brother. This is him. Yeah, thank you. Great Dutch, huh?
5: Ah, this is
0: Great Dutch.
5: Ah,
0: admission.
5: Ah,
0: ah,
6: still.
0: Yes. 看看你们都是佛嘛，麻烦来。这麻烦的佛来，进去不懂这几句佛，老就会麻烦。
6: 小佛
0: 啊，过来 ，OK。这个杨烟，啊，爷爷，
6: 老师，
0: 对，
5: 谢。
0: 来，小孩子，你可以拿出来就好了。
5: 多谢。
0: 每次就很奇怪。耶，好嘞。
5: Thank you。
0: 谢谢。You know? For you. Thank you.

0: 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，我们要跟。总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，我们会犯罪吗？
1: 不会啊，我们那个头脑
0: 这样要退出的，这样
1: 啊，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，我不怪你了。
0: 不是，我是怕这样，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？这样啊，
1: 不是犯罪，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。哦、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啊、哦，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，你就是亏嘛。嗯，
0: 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，是说就。啊，因为我们怕他，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，要想跟，嗯，
1: 但是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，那个时候再说嘛。
0: 测到一半的时候不会
1: 不知道不知道、啊，你知道现在就好了，你现在诚信就好了，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，不要讲那么多，是吗？谁知道当来怎么样？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，懂吗？你们继续诚信下去，你就成功嘛。嗯、如果以后一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，他教理还很好啊，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，你想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，啊？
0: 谢谢师父。
1: 谁讲比师父好嘛？没什么啦，是吗？那谁给你提言比师父好了？你就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。
0: 谢谢。
1: 我不怕啦，你要跟谁你就跟。OK， 还有什么？我们那个诚心啊，有时候会动摇啦，难免啦，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。第二，我们修行不够；第三，我们被外面影响；第四，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；第五，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，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、啊，头脑啊没听，然后就依教以前那种习惯了、啊，一阵子这样子而已啦。不过我们已经里面有沟通嘛，那师父会抓回来啦，哎，不会怎么样，我不会怪你们。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，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，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，嗯，不用那么辛苦，我不要再回来，也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，看书啊，不用了，一心就够了。不过还是需要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，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，才要去共修，要看师父书，看师父教理，抓自己头脑回来，懂吗？跟自己讲道理，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，了解吗？难免啦，不会啦，不会有的人。那个圣彼得，他那个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，他说没有，啊，三次说没有，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，还拒绝他三次，有没有？彼得啊，耶稣被抓的时候啊，人家也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，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？他说没有。他三次这样说没有，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，哎，那他也不会怪他啊，听懂吗？我们头脑不好，不是我们本人不好，我们头脑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习惯了，像做生意啊，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，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，说妄语啊，哎，没有办法，又不懂嘛，就跟着他学，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，他本人。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，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，习惯是这样子，所以才要多教理，嗯嗯。

0: 那你们不要怕啦，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，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，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，好吗？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，师父也很高兴，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也不会杀你们了，我就比较辛苦一点啊，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，一说在里面啊，想办法啊，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，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就比较辛苦一点，然后你们不修，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，或是犯戒，或对自己良心不安，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，然后就果报来，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，那师父也会苦一点，这样而已啊，不是谁怪你们什么，我是杀你们什么，我是拒绝你们什么，我们如果修行好，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，我们在天堂在世了，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，一个人很干干净净，晚上睡着得很好，睡觉得很好，然后一个人修行呢，精神很愉快，做什么事都很快，很轻松，很干脆，很满足，很过瘾，这样子是舒服，当然很舒服，师父也舒服，你也很好嘛。万一你不修，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，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，就这么样子啊，不舒服也会过得去的。不过有舒服的路为什么不走呢？意思这样子。OK， 别的问题没有的话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。还有薯饼干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？有吗？没有哈。有问题啊？没有。OK，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徒弟上面了，照顾阴性的人呢，还要问吗？没有哈、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，福报比较小了，看到师父就哇，好喜欢修，那听到师父讲就好高兴，等一下师父走了以后就好像没有靠山，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，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看这样子，鼓励你们修行，不过我很辛苦了，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啦。怎么会忘记没事摘？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，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，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？还有是没关系嘛？不会啦，长那么大的是素是肉，我不能分别，忘记什么？你是太天真了一点，你故意吃你就说嘛，你们故意的嘛，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，还在放不下牛排，然后就讲那么多借口和无聊来。哎呀，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舒服。
1: 对不起，
0: 阿姨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洗手嘛，来。你的。拿到两个就两个吧。
2: 没有拿到的人举手，他没有拿到。
0: 好多了。不然过来这里了。
2: 抱歉。
0: 抱歉，我比较没有。
3: Mr. Could I have one more? Yes, sure. We have plenty.
4: 拿着就走开，
3: 双
4: 剑人 go to the back。
0: 好。哦，你有没有贵了？这样子。
5: Thank you, brother.
0: This is it. Great Dutch, huh?
5: Ah, this is
0: Great Dutch.
5: Ah,
0: admission.
5: Ah.
0: Yes.
3: 看来里面都是佛嘛，麻烦的，来，这麻烦的佛，来，进去不懂这些是佛，老就会麻烦。
1: 讲话啊，
3: 啊，过来，过来 ，OK， 张烟，张烟，好，
6: 爷，
3: 再见，谢
5: 谢。
3: 来，来，小孩子，你可以拿去他就好
5: 了。不是，
3: 每次就很奇怪。耶，好嘞。
5: Thank you。
3: 谢谢。你呢？for you。
7: 我要一个给妈妈。
3: 好，够了吗？
7: 够了。
3: 可以，这个鞋子差不多。
4: 你把鞋子脱掉。
3: 我有了，谢谢。
4: 你把鞋子脱掉。
7: 也在哪里？
4: 马到了。
3: 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谁？Many people. Yeah, yeah, mom. Yeah, yeah. Ah, 家好多人呢。Yeah. Oh, you give the bag. Yeah. Enough. Yeah. Enough. No. Yes, huh? Enough.
8: Yes, yes. Yes, yes, yes.
3: 你看一下，看到有吗？
8: 有。
3: 来吗？有来吗？
8: 来。
1: 我要考那孙子啊，
3: 你多少岁？
1: 三岁好。谢谢啊，叔叔。
3: 好，看你来吧。哎呀，一个。哎，你在睡觉不？亲嘞。